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因为让我们看到了锋利的，哎呀，都14集、16集了。而且今天早晨，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发现，哎，锋利已经大了。因为早晨在家中的时候，我家的花瓶，因为我开窗户竟然没有注意，直接它就被风给吹倒了，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此次台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这时候我们已经要开始随时的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了。那无论怎么说，我们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4度，已经离开了这个高温时段，但是依然是比较高的嘛，因为只差1度就要有高温预报。那在这样的持续高温下，济南一住宅区停电3天，住户热的是，哎呀，家里热的没法待呀，只好住酒店，冰箱里的蔬菜熟食都坏了，而物业却说预计恢复供电还得3-4天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说没有这个空调风扇的话，不知道您作何想象，觉得能够受得了吗？而关于台风

海豚将严重影响象山，影响时间长，风大雨强，具有极端性，综合致灾风险高，受其影响，所有涉海景区临时关闭。到14级，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

美化成为你好，而且他们还抓住孩子家长对孩子网瘾厌学的无力和焦虑，先给家长洗脑，再把孩子关起来。这个过程中家长是病急乱投医，主动把管教权拱手让人，成了暴力机构的共谋了。新昌调查组的介入调查只是整治的开端，这场乱象的治理绝不能止步于简单的关停机构罚款了事，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就得撕掉文化公司的遮羞布，严查超范围经营，还需把从业禁止制度焊死，让那些有前科的人彻底远离孩子。当然了，家长也得自我降降温，世上没有速成的管教良方，棍棒之下也出不了孝子，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来。

0: 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1: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1: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

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47岁女子腹痛就医，才知道自己怀孕，一小时后产下一名女婴。26岁女儿很震惊，都以为妈妈是长胖了，爸妈从抗拒到现在是爱不释手。湖北的魏女士分享，她47岁的妈妈因为腹痛被紧急送医，到医院后检查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一个小时后就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婴。魏女士告诉记者，她今年26岁，还有一个21岁的弟弟。她回忆说，她妈妈孕期肚子并不显怀，家里人都以为是普通发胖，根本没往怀孕的方向想。生产当天妈妈突然腹痛，她甚至做好了妈妈可能是得了重病的心理准备了，可万万没想到的竟是自宫缩临产。她说父母从最初对于网友担心她今后要承担照顾妹妹的压力，魏女士坦言说，父母才是妹妹的法定监护人，主要还是由他们负责抚养照料，他和弟弟有空会帮忙的。哎，这47岁的妈妈也非常有趣啊，她那么久没有来月经不知道吗？毕竟她还生了两个孩子啊。现今真的是奇葩是层层有，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怀孕啊。

说到宇树科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据宇树科技公告啊，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

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是150.80元，发行的股票数量为4044.64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4亿450万元。宇智科技初创发行市值近610亿元。前啊，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直接与间接合计持股比例为33.3583%，计算下来，王星星的身家达到了203亿5000万元了。

之后呢，苏先生将情况反馈给平台后呢，去哪儿的客服回应称是代理商操作失误导致机票无法使用。苏先生表示，平台界面显示订单已完成出票，实际出的票却无法使用，平台已经构成欺诈，应按照相关法规退一赔三。但是在协商过程中呢，平台为他办理了机票退款，并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向他的去哪儿的账户打款1000元。对此，去哪儿的平台方回应称啊，目前已对涉事违规代理商进行了处罚，对消费者全额退款，并额外赔付了1000元体验金。如消费者还有其他凭证能够证明的实际损失，平台也愿意进一步的赔偿。平台方面表示，由于该消费者涉及批量骗赔，无法支持其退一赔三的要求，相关情况拟报警处理。对于为何两个人的信息能够被修改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况的啊，让我们出入平安。嗯，台风，哎呀，现在虽然没有这个台风预警呢，但是台风真的已经是快来了啊。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午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约816公里的洋面上，即北纬 27.2 度，东经 129.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55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下午台风中心进入东海，受其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到明天风力将继续

0: 21号是世界二
1: 嫂。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里面，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

0: 向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周笔畅的音乐世界当中。聊到周笔畅，应该大家都会想起这一首《笔记》吧？这应该算是周笔畅的出圈成名曲，由他来参与到作曲当中，写给远方的母亲，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旋律温柔质朴，歌词以风筝长线来比喻亲情的羁绊，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细腻道尽了成长离家之后的那种思念感。来听到这首《笔记》。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以上。我县沿海面今天下午风力增强到8到10级，夜里增强到10到12级，8号到9号12到14级，沿海地区今天下午增强到7到9级，夜里增强到9到11级，8号到9号11到13级，内陆今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增强到7到9级，8号至9号9到11级，局部12级。今天夜里起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阴有大雨到暴雨，今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增强到7到9级，明天北到东北风8到10级，增强到9到11级，局部12级。沿海今天偏北风7到8级，阵风9级，逐渐增强到10到12级。

风力增强，阵风可达8到10级。眼下是休渔期，我现有90余艘钓具渔船和特殊作业渔船在外作业，截至5号18时前全部到港避风。这两天记者在石浦港看到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钓具船陆续返港靠泊，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组织力量加强港口巡航，对渔船加固情况进行检查，加大宣传力度，叮嘱船老大注意台风动态，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记者王小璐、朱磊，通讯员黄晶晶报道。8月4号下午，2026年度宁波市消防救援队伍海岸救援技术培训在松兰山南沙滩拉开实操训练序幕。来自全市8个区县市及功能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水域救援专业骨干齐聚一堂，以实战场景为靶心，开展专项技能攻坚，全面提升海岸救援应急处置能力。浪区水域中，参训人员精准操控救援舟艇完成离岸、靠岸、急转等动作，同步演练落

0: 逊全队受益，整体提升海岸救援实战水平。
1: 下一步，宁波消防支队将致力于解决海岸救援中的技术难题，为构建沿海地区在汛期的防灾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力量。记者杨慧、汪平报道，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象山县西周镇城建办迅速反应靠前行动，对昌平路、富源路沿线行道树开展应急修剪专项作业。两名养护工人搭乘登高车，按照疏枝透风、缩减树冠原则，对道路沿线树冠过大、树枝过密的香樟树进行修剪。

0: 村崇文新教历来为村民所推崇，自2012年起，村里就设立优秀学子奖学基金，成为该村涵养文明乡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十余年来， 坊前村共表彰奖励优秀学子31名，发放助学礼包260余份， 累计金额30余万元。
1: 香山县墙头镇坊前村共同富裕促进会会长王金厚，
2: 能够激发他们的读书的热情，使他们积极向上奋发学习，成为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0: 谋乡村发展。宁海探索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让宁海油牟全年不断档。油牟是青蟹的古称之一，浙江多地至今仍在沿用这一叫法。在宁海长街镇岗中村的宁波陈源水产养殖基地，采用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培育的20000多只油牟，即将

0: 托优质的山水种植环境，西城菱角凭借独特口感收获一众忠实食客。
1: 我们是7月10号上市了，一般是3个月时间嘛，因为我们都是山水嘛，山水菱角就是绿色，吃的就是糯甜，它那个跟别人不一样。我卖了3年，开始几年是我们自己种的，吃了我觉得那菱角挺好的，才好的种起来卖了，进给100多亩嘛，经常车里都种卖了。
0: 眼下正值菱角集中采收期，为抢抓产销旺季，拓宽增收渠道，不少村民在村口摆摊设点集中售卖刚刚从田间新鲜采摘的菱角，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据介绍，优质的菱角品质积累了市场口碑，订单源源不断，

0: 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三十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
3: 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走。

0: 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0: 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

0: 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发现这家餐厅里面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呢就找了这么一个报警的借口啊。结果点进去一看，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仅仅因为大盘鸡里面有土豆而报的警。哎，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好像吃到过的大盘鸡都有土豆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普通的餐馆当中。那么一个平平无奇的用餐的高峰期，有一位老哥啊进店呢就点了一份标价68元的大盘鸡。那这个菜呢端上来也是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可是这个老哥一看，立马掏出手机，110嘛，我举报这家店涉嫌消费欺诈啊，他们在我的这个大盘鸡里面放了土豆。我估计啊，这街景当时也是闷的啊，什么大盘鸡里头有土豆，这是什么暗号呢？是什么新型的经济犯罪吗？然后赶到现场的是一位90后的社区民警小陈，看到这个大哥啊还在气头上，没上来就念法条，先让人缓一缓啊。可是人这个大哥呢根本就不用缓，掏出了菜单啊，就给小陈呢盘起来逻辑。他说，你看啊，他们店里头土豆烧鸡块卖38块，而

是啊，那这个当地的这个警官呢，用非常地道的新疆口音斩钉截铁的回应啊，这个放必须得放啊，这个土豆啊。当地网友也是纷纷出来科普啊，咱们这个沙湾大盘鸡的灵魂就是土豆和皮带面，不放土豆那叫辣子鸡或者叫做八块鸡，根本不能够叫做大盘鸡啊。那么笑完之后呢，大家也开始思考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啊，就喜欢乱打110呢？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的旅游风向标。那么从今天开始呢，铁路宁波站计划呢继续加开到上海、杭州、温州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目前啊，这些车次的车票呢已经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来进行发售了。像这个8月7号到9号呢，会增开上海南到温州南动5667次，温州南到上海南动5668次，上海虹桥到温州南距7565次，温州南到上海虹桥距7564次。像8月7号、8月9号呢，会增开杭州东到温州南距7667次，温州南到杭州东呢是距7668次。业内人士提醒大家，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那么铁路部门呢也可能会对部分车次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等这样的实际情况呢，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到的话，具体可以去关注。

0: 的，小蜜桃的，还有草莓的，还有蓝莓的，还有一个百香果的。像我们就是一天晚上只做到天亮，一天做到晚，一晚做天亮，都这样的。本来我家都是做批发的嘛，又要批发又要零卖，都是通宵的，就是切果啊，就是太累
1: 了。特地奉化过来买，某音上面搜到了，然后看到一个小姐姐专门来这边吃，然后感觉很好吃就过来买了，糯糯的，就很喜欢糯叽叽的，所以赶过来买了。
2: 好，这股糯叽叽的清凉风呢，说的就是扎根食谱啊十多年的阿芳凉糕。最初呢，它只有清润的原味薄荷凉糕啊，凭着软糯清凉的口感呢，也是俘获本地人的味蕾。后来呢，它就慢慢的研发出了像这抹茶味的啊、芋泥味的，还有水蜜桃味、草莓味、蓝莓味等等各种彩色款。薄荷的清爽凉意配上了这种糯叽叽的口感，那么夏天一块儿哈，整个人呢，会很舒坦哈。现在这款糕呢，已经是成为不少游客

暖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听，深夜的纽约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躺在病床上，他打量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哎，突然发现在大西洋两岸，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轮廓非常吻合，特别是巴西和非洲正好能够合在一起。魏格纳当时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莫不是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曾经就是一块，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什么大西洋，只是后来两块大陆被撕裂分开的。哎，大陆漂移假说的神秘面纱就由此揭开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咱们居住的陆地会漂移吗？怎么漂移呢？其实在我们站的这片陆地以下，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温度是非常高的。还记得火山喷发的滚烫岩浆吗？就是从地底下上来的。如果往下40公里，温度就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陆地就可以在这个热力的驱动之下漂移呀。那说点简单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煮饺子的场景，在这块陆地的下方，就像是锅里烧的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咕嘟冒泡。而我们所居住的陆地呢，就是像饺子在沸水当中不停地打转，转转转，最终就漂移了呀。话说德国科学家魏格纳大陆漂移假说就是这样发现并发展的。可惜那个时候的人们都嘲笑他的想法，老一辈科学家也都不承认魏

0: 规范开展。患者家属蔡峰霞说：“
1: 做不到十铺都逃出姑且，好吧？人看了背的冷雨的，还这边提的凉了，你也去得逃出的，逃过没高档过哎，直接给我逃过去，你去个么两百？他刚才好问我铺去的刚好吧？那是跟我铺进来哈，我进了一头头啊，方便。”
0: 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健集团总院血透室副主任医师李向明说：“
2: 目前我们本地的有大概有20个病人还在外地在做的啊，包括在我们台胞医院呢、啊，还有一部分还在上面宁波啊单程的在做的，我们大概准备分批转回来。”
0: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琴编辑、领讯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5: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5: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6: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

0: 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善。

0: 文章。
1: 小米，这儿。
0: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6: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示范，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

容易会失控了。那怎么来判断花纹是不是快磨光了呢？每一条轮胎的沟槽当中，它其实都会有一个磨损标记，就是一个小小的凸起。这个标记的高度一般是 1.6 毫米，也就是国家规定的最小安全标准。只要说胎面已经和这个小凸起齐平了，那就说明轮胎的寿命是到头了，必须要更换掉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我想再用一段时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以前呢，大家都在校门口等孩子，太阳晒没处躲，现在呢不仅能坐着歇脚，还能避开烈日，舒服多了。根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呢北京顺义区的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这个椅子呢只是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去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待的坐凳，也是校门口安全的隔离栏，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很多网友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

二在沿江路一带游玩，几人一时兴起打赌，比试谁敢跳进滩涂。为了这个赌约，少年纵身跃入滩涂，不曾想双脚陷入了泥土当中，难以挣脱。路人发现之后呢，立即报警。滩涂是一个处在动态变化当中、水路过渡地带，此土质松软，滋生性比较差，如不小心陷入，无法自拔。那么如何去应对呢？两位体重和身形相近的实验者模拟陷入淤泥当中到膝盖处，实验者 A 保持冷静，张开双臂平趴在泥浆表面，保持头部的稳定，呼吸平稳。实验者 B 则表现出恐慌和挣扎，大声呼救，

快速交替的拔腿，大声呼救，快速的交替拔腿，剧烈的扭动身体和手臂。三分钟后看到实验者 A 陷入了大腿部位，而实验者 B 已经陷入到了腰部。阿肖提醒，如果不小心陷入淤泥当中，首先要保持冷静，停止挣扎，张开上肢，增大接触面积，减缓下陷，保持体力，为救援赢得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身边哪些物品可以脱困呢？两位实验者模拟陷入淤泥到腰部，使用滩涂附近的常见物进行自救。实验者 A 将空塑料桶紧抱在胸前，并压在身下，利用浮力拖住身体，防止继续下陷。随后呢，又借助身旁的长杆从淤泥当中爬出，继续抱着空桶向前方爬行自救。

泡沫板匍匐移动，同时用赶海的小铲子清理身边的淤泥。塑料桶能增加浮力，木板、泡沫板能扩大接触面积，小铲子能够清理周边的淤泥，这些物品都可以帮助我们脱险。不过关键在于动作要缓慢平稳，趴下利用支撑物行动最为稳妥。奔跑看起来很快，但很容易导致二次陷入泥潭当中，而且身体消耗大，风险高。匍匐爬

0: 阿里是松呢，我来帮你。小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错过么？粮食货小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三宁波胖波波，
1: 蹦蹦蹦蹦，
0: 听讲三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体，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暴雨，后天暴雨到大暴雨，风向今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8级，夜里到后天增强到9到11级，沿海是7到8级，阵风9级，逐渐增强到8到10级，明天东北风10到11级，阵风12级，夜里到后天增强到12到14级，气温是26到30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它与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本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

让我们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健康快乐每天。说到减肥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要少吃。没错，管住嘴很重要。他们每天精心的计算热量，严格控制饮食，却发现体重依然是纹丝不动，身体却还

比如说燕麦水果棒、鸡肉卷等。八周后 A 组平均减重约 3.7 斤，其中脂肪减少约 3.1 斤。这是因为 A 组所吃的食物加工程度较低，几乎都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更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减少能量摄入，并且控制体重。第三个好处是有助于降低慢性病的风险。2013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基于三个美国前瞻性队列

0: 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学习奇怪的知识。奇奇怪怪知识局，同样的时间上班营业，我是局长鱼儿，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
1: 学习正经的奇怪知识。
0: 今天我们要来说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男人，这个男人阻止了历史上最出名的人兽恋，却被黑惨了。
2: 不要想歪了，
1: 你们猜是谁？
0: 做一个舒服的姿势，接受鱼儿奇怪的知识发射。

0: 记霍金数亿，李琦镇润州，表文，赐名金山。
1: 哎，真是泪目啊！朕怎么就没遇见过同款爱卿呢？
0: 如果说非得和白蛇有什么关联，可能就是他英勇驱白蛇的事迹。《金山志》当中记载：“西出白蟒是人。”所以裴头陀作为目前公认的法海原型是杠杠的铁好人。然而问题来了，裴头陀等于现实法海吗？答案是不一定。

0: 妨碍别人，你为什么非要拆散我们呢？
1: 大胆妖孽，还在这里胡言乱语，再不回身修炼，我就让你尝尝手中禅杖的厉害。
0: 但从故事整体来讲，法海呀也不怎么坏，就是稍微有点咄咄逼人。到了清朝嘉庆年间，一妖传，法海成为了无情的抓蛇机器。因为造成生灵涂炭，怕被怪罪，灰溜溜的躲到蟹壳里面去避难了。从这里法海黑化的迹象就很明显了。再来到

清朝末期，在《前后白蛇传》里，法海是摇身一变，变成了蛤蟆精得道，有点像那个火云邪神。又来到了1924年，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批判了法海，法海的形象愈加崩坏。《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面写道：“世道无月的山间海滨，探听名义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盲，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跪降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儿的。好多话鲁迅都没说过，但这一段鲁迅确实说过。再后来呢，由于各路话剧电影改编，法海在黑化的道路上是一去不复返。在黑化期间啊，法海还做兼职，做过乌龟精、蛤蟆精、黑色大鹏鸟等等妖怪。哎，贫僧为何会变成这样？以上就是法海黑化的全过程。不过本局长觉得，就算黑化了，法海也大可不必伤心，因为黑不死他的，只会让他。

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旅行，今天为你推荐四首歌曲。邓紫棋的倒数用强劲的节拍敲击着每一颗迟疑的心，这首歌问我们，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是一把打开记忆抽屉的钥匙。钢琴前奏响起，那段关于倔强和放手的故事便浮出水面。他唱的不只是逝去的爱情，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不愿服输的自己。那句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道尽了亲密后的疏离，可歌声里没有怨恨，只有淡淡的释然。怀念是因为曾经真挚，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有些感情即使走到尽头，那些瞬间也永远属于自己，是成长的烙印。

0: 有哭，没有说。
1: 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像清晨第一缕阳光，清澈而充满希望。他用纯净的声线许下承诺，有些话不用急着说完，时间会证明一切。歌曲舒缓的旋律，仿佛在抚慰每一个在暗夜里独自等待的灵魂。他唱等下一个天亮，把我看清楚，是笃定的自信。这首歌唱的是对未来的信任，对爱情的从容。无论现在的夜有多长，下一个天亮。

0: 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是强台风级别，今天8点它的位置在象山偏南方向742公里的海面，象山东偏南方向742公里的洋面，就是北纬的27.2度，东经的129度，中心附近。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

前要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一，我必须买这件物品吗？二，我能买二手的吗？三，我能把它变成一种资产吗？也就是说它未来能升值吗？四，如果我将来不想要它了，能在它大幅贬值之前把它卖掉或交换出去吗？ 上面这几个问题几乎适用于所有物品或者服务的消费，比如汽车、手表、手袋、珠宝、服装、家具、音视频设备等等，甚至还有旅行一些体验类项目或服务。很多时候对于服务的消费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思想上的增值，比如见识的增长，或者对某些新业务形态的理解。 好，说完了这个需要你攥住的闸口消费，我们再来说说闸口的另一边，财富的进水口。怎么能让自己的财富蓄水池越来越深，水量越来越多？这里我们要讲到书中的一个核心的财富方程式：财富等于价值加公平交易乘以杠杆。公式里的三个要素，价值、公平交易和杠杆，我们一个一个展开来说。首先，

多的回报，这就是杠杆的作用。媒体、网络这些传播类杠杆，重点说说在日常处理个人事务时，怎么应用杠杆实现个人增值。书里提到一个思考模型。

运动，预备，

0: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流声于心。
1: 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0: 城外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色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

士元素满满的作品，来自王菀之浓本多情粤语作品啊。北京时间15:35，这里依然是热趣双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花也幸好。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现在好像马上要下雨了，不知道你那里是炎热呢还是清凉呢，是太阳高照呢还是乌云密布呢？当然今天还是立秋，秋日的午后，惬意的听着歌，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的经典粤语。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0: 十一家。
1: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0: 每天的光照是11个小时，下午是4:20改到棚里面，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关掉，那么它是里面是避光了嘛。
1: 嗯。
0: 早上是5:20把它改出来，就是在黑夜里面13个小时。
2: 目前基地出栏的鹅苗主要发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由于夏季市场供应量稀少，反季节鹅苗的价格也远远高于常规的季节。从象山畜牧兽医总站了解到，截至目前，象山共有3家养殖场实现了反季节繁殖，共产出150多万羽的反季节苗鹅。宁波众星白鹅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存吉。
0: 反季节的话，像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来说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时候。我们去年年前的话，那时候正极高峰的时候，鹅苗卖5-6块钱一个，那现在能卖到20块钱一个。
3: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2: 记者于宇，通讯员翁畅报道。近日呢，随着一声令下，位于丹东街道上进路的一座摇摇欲坠的

0: 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1: 来象山旅游，那必须得吃我们的大黄鱼，不然等于白来。
2: 要吃吃东海一号大黄鱼，
1: 为什么呢？
2: 走，去我们酒店，我做给你品尝。
1: 好啊，
3: 你看这我这一条就是东海一号黄鱼，比较瘦长。你这个一条带来的黄鱼，它肚子比较胖。
1: 哦，就我是普通养殖的这种。
4: 那这个东海一号，它跟普通的黄鱼。

0: 次吗？
1: 我想和你坐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2: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2: 向快乐出发，开启。

人呢，在无语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会笑的哈。近日啊，上海呢有一个顾客呢，因为大盘鸡里面有土豆，然后他就报警了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冲上了热搜。当时我还寻思啊，会不会是顾客发现这家餐厅里面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呢就找了这么一个报警的借口啊。结果点进去一看，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仅仅因为大盘鸡里面有土豆而报的警。哎，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好像吃到过的大盘鸡都有土豆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普通的餐馆当中。那么一个平平无奇的用餐的高峰期，有一位老哥啊，进店呢就点了一份

不用换，掏出来菜单啊，就给小陈呢盘起来逻辑。他说你看啊，他们店里头土豆烧鸡块卖38块，而这个大盘鸡呢是卖68，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大盘鸡里头应该全是鸡肉啊。他现在加了个土豆啊，就拿便宜的土豆来代替鸡肉，跟这38元的土豆烧鸡块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差价整整是30块钱啊！这就是滥竽充数了啊，就是彻头彻尾的消费欺诈。而我告诉你啊，正宗的新疆大盘鸡里头根本就不应该有土豆。那听完这一顿控诉呢，啊，这个我方辩手小陈警官呢发言了啊。同样也是非常的清晰啊，他说首先

啊，虽然说我接受了免单，但是呢，你得好好的劝劝老板，让他到新疆去调研调研正宗的大盘鸡啊，哪有放土豆的呢？看见没有啊？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啊。这土豆是一口都没剩呢。报警，那些为了自己一时爽快而乱报警的这个行为，占用了真正需要救助的啊这个人的一些生命的通道。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事件圆满解决了，但是店家呢被迫免单这个结局，会不会客观上纵容了那些谁闹谁有理的这个坏的风气呢？啊，这个店家确实明码标价，菜里面放土豆也是符合绝大多数啊这个店家的一些主菜的这个习惯啊，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或者说是欺诈的行为，对不对？但就是因为这个顾客呢拨打了110，搞得现场呢沸沸扬扬啊，他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影响生意，店家呢就只能够选择自己咽下这口气，给人免了单。那如果说它形成一种示范效应的话，以后会不会有人哎想吃霸王餐的时候，就故意在菜里头去找茬，然后呢报警说不认宗啊？所以听了我们刚才话题的各位小伙伴们都知道啊，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之前在话题当中也有聊到过很多起，此前呢也多次吐槽过哈。可是说避免一时半会儿呢，还真避免不了哈，除非是抓到一起罚，一起罚给他们狠狠的罚，对不对？让后面的人害怕啊，估计还有点用哈。好了，各位也可以发送你的想法哈，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观点。

好，我们来关注到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为了确保居民和游客的安全，全市所有的滨海景区以及涉海高风险的旅游项目8月6号18点前呢是全部暂时关停。那么涉及关闭的 A 级涉海景区呢，包括梅山湾沙滩公园、横山岛、松兰山、东旦沙滩，还有中国渔村、蟹钳港。各景区呢最新的动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渠道公告。休闲渔船呢正陆续的回港避风，比如说这个强蛟镇横山岛景区，它呢是在8月5号的18点起呢是暂停开放了，休闲渔船呢同步停运，恢复时间待定。部分文旅活动呢也宣布延期，像这个宁波梅山湾沙滩公园，它呢是原定于本周末，也就是8月7号到9号，举办的暑期系列活动将会择期举行，那具体的时间也是待定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台风路径和风力等级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呢，广大的游客呢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的公告啊，

夏日的消暑美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各位聊到过的古城的雪花冰搭配泡芙这样的一种美食哈。藏在石浦古城里的台湾美食店当中，五彩缤纷的雪花冰是他们的招牌，再搭配像芒果啊、火龙果、红豆和仙草，这个冰凉绵密又香甜啊，再吃一个酥脆的爆浆大泡芙啊，冰火两重天的感觉，那真的是夏日绝配了。另外呢，就是象山的非遗美食了啊，二小姐特色小吃烂眼糕，切开之后啊，里面的红糖会爆浆流出来，看着就超有食欲哈，柴火大锅蒸出来的可以说是最香的了，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带着淡淡的柴火气，也是我们当地人啊从小吃到大的古早味。另外在夏天啊，离不开一口清凉，那就是仙草冻、雪花冻啊。这仙草冻呢是用本地的仙草来熬。

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得来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消息哈。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说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点，现在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是74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6.8度，东经的是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0百帕，7级风圈半径720到450公里，那么10级风圈半径呢是220到2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00公里。省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增强。那么8号之后呢，向偏西或西偏。

农业生产等领域防台风工作。另外，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消息说呢，根据三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宁波市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中国渔村东旦时尚运动海滩，还有呢是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东海灵岩、灵岩火山峰、花澳士林、潭头山岛、龙宇公园、龙角岩森林公园、龙溪峡谷漂流、猎鹰山庄等等县内涉海涉山涉水景区呢，以及旅游景点都是全部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将会根据台风过境以及天气情况来另行通告了。这个台风来了，我们得看这个预警哈，要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预警信号，注意台风的走向。

画风不说治愈吧，啊，好歹也得正常一点，对不对？但是他呢不一样啊，这广告一上来，两个男路人正在卫生间里面啊，正经的上着厕所，突然啪的一下，一个女保洁推门就冲了进去，这手持苏泊尔的蒸汽清洁机，当场的开始对着卫生间滋水清洁。那里面这个男同胞啊吓傻了，哎呀，你干嘛呢？啊，结果这个女保洁呢气定神闲，翻了个白眼说：“你以为我进来参观吗？我干清洁几十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啊，那么另外一个视频当中呢，几位女生正在浴室里面洗澡，突然一个保洁大爷推门溜进来了，女生惊恐大喊啊：“哎呀，臭流氓，你干什么呢？”这个大叔呢嘿嘿一笑啊：“来帮你搓澡啊。”啊，什么没见过呢？啊，这个时候应该有乌鸦飞过，太尴尬了，对不对？随后啊，这个网友就火力全开了啊。那么这种企业，网友就评论说：“哎呀，怎么回事呀？这家的这个广告简直太 low 了，对不对？一个做锅的跨界搞擦边营销，真的很掉价啊！他们这个核心用户不是女性和妈宝吗？和宝妈吗？怎么拿这个擦边视频去冒犯各位金主呢？”眼看这个舆论呢就炸了锅啊，这苏泊尔官方呢偷偷把这个视频呢也给删掉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啊，没有致歉的声明，没有责任追究啊，这公关部门呢也是装聋作哑，采取一个冷处理。有人说啊，这都是 AI 生成的，你看这。

我们有那么多优雅体面并且准确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想突出功能，你可以写高效消除中老年家龄体味啊；想走温馨路呢，你可以写长辈的体贴呵护，对不对？让岁月只留清香啊。哪怕再简单粗暴一点呢，你写个什么深层抑菌告别陈旧异味也可以啊。这个消费者我们又不傻，对不对？你用低俗和冒犯换来的曝光度，迟早呢会变成啊刺向品牌口碑的毒箭。所以信誉这种东西啊，毁掉只需要一次哈，重建呢却需要很多年。

防破碎，绑紧阳台或者是屋顶上容易被风吹走的物件。这两天呢，把这个花盆啊等等一些易坠物啊，今天要搬回屋内了，各位哈。那么明后天啊，有这个暴雨啊，风力啊很大，对不对？所以呢，尽量也不要外出了哈，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当中，远离迎风的门窗。

0: 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好了，下班路上节目当中最后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感觉最近啊，这个大师好像是摊上大事了哈。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前阵子啊，也就是七月下旬的时候呢，中国烹饪协会连发了两道公告，从即日起全面清理并且彻底撤销历年来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中国烹饪名师等等所有带有大师、名师字样的称号证书啊，就连。

了，对不对啊？结果呢，这个菜端上来之后啊，这个比如说大师招牌啊，拍黄瓜啊，拍的可能还没有你妈妈拍的好啊。再来个大师煮的酸菜鱼，吃一口，这个预制菜包里的味儿啊，跟这个连锁快餐店19.9元的套餐是一样的。那网友也是纷纷调侃啊，现在这个大师啊，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头看监控，监控着打工仔把这个预制的菜包撕开，倒进微波炉当中啊。天下大师3000人都在同一个预制菜厂家那边进的货吧？那你往这个饭店后厨扔一块砖头啊，

我们有时候嘴有点毒啊。据不完全统计呢，光是这个中国烹饪协会之前认证过的中国烹饪大师，全国呢就有超过3000多位。那如果再加上各个省市县级的烹饪协会评选出来大师的名师啊，那这个全中国厨师界大概有上万名大师。看见没啊？这餐饮界已经实现了大师自由了啊！那这些大师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评出来的呢？据爆料说啊，有些这个行业协会呢，他们的评选水分大的能够养鲸鱼了。表面上评选这个标准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什么从事烹饪工作多少年，获得过什么奖项，发表过什么论文啊，有什么创新菜品，听起来特别的严谨。但是实际上呢，关键指标就两个字：交钱。加入协会要交会费，参加这个协会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或者是大奖赛要交报名费、培训费、参赛费。那么在比赛现场呢，大家要做几道中规中矩的这个菜啊，只要不出人命，基本上都能够拿奖，然后再交上一笔评审费和工本费啊。好，马上啊，恭喜你，证书到手了。这个红本奖牌寄到家，还有一套烫金的大师专属厨师服。那么前几年呢，很多地方为了搞

文旅啊，招商引资也喜欢去协会去买一些牌子，那协会呢大手一挥啊，牌子就挂上了啊，这就叫做卖证经济。协会呢靠卖证和收会费会发一笔财，那这个厨师呢靠这个买证提升了自己的身价，餐厅呢靠挂证啊忽悠我们这个消费者啊溢价啊，所以也是各取所需吧，皆大欢喜啊，只有消费者受伤了，对不对？我们的世界受伤了啊。那既然行业一直都这么干，为什么偏偏在今年会痛下杀手呢？主要是因为咱们国家呢，现在对于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实施了史上最严格的刚性约束。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在2026年8月1号开始呢正式实行了。这个新规里面呢有两条红线，第一就是说未经批准，任何社会组织不可以擅自开展。

不再不内部取消的话，撤销的话，那后续可能他就会被追究这个违规的责任哈，甚至呢会注销这个协会的资质啊，所以呢啊就会啊现在就是啊马上痛下这个啊这个手哈。所以很多网友对此也是拍手称快啊，哎呀这一拳砸得好啊，终于啊不用再为大师两个字买单了。那么对于这个真正有厨艺的厨师来说呢，这不是坏事哈，反而是巨大的利好。毕竟被清理掉的仅仅是那些花钱能够买到挂牌就能够吹的大师啊，清理的是那些就是虚头巴脑的这个名头，对不对？那以后这个餐饮界拼的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餐饮本身啊，餐品。

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94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增强。受到它的影响呢，东海海域今天到明天风力将会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呢是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以达到16级以上。我现在。

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负其责，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防御白海豚台风进行时》。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

水和糖，其他营养是很少的。而三块饼干主要是碳水化合物、脂肪、糖，还可能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而一块炸鸡块，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脂肪、钠、少量蛋白质，而本身含有的维生素等大多都因为高温损失了。通过对比可见啊，在同一热量的前提下，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组合，在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等方面，都是比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的组合更加优秀。低营养素密度组合的食物虽然能够满足短暂的口感和热量需求，但是实际摄入的营养成分却很少，难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甚至还会促进长胖呢。所以啊，我们应该让一日三餐中多摄入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衷心的祝福听众朋友们吃出健康，吃出美好身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今年

服装这些传统优势产业，科技、税务部门主动跨前一步，联合分行业开展研发管理专项培训，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要点拆成企业听得懂、用得上的实操指南。一到六月，全县累计指导企业规范编制研发项目1910项，推动60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研发投入破零。其中，水产品行业研发费用同比暴增313.3%，纺织服装行业也实现了18.5%的稳健增长。传统产业正在通过研发投入焕发创新活力。为了让企业愿意投、大胆投，我县创新建立先研发后补助机制，不搞一刀切的普惠发放，而是按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增幅分档兑现，真正实现投入越多、增幅越高、补助越多，把政策的好钢用在创新的刀刃上。同时，这笔奖补资金还重点向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研发的企业倾斜，引导企业把拿到的政策红利再重新投入到技术攻关中，形成政策催投入、投入促创新的正向循环。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兑现

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做中心发言，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县巡听小组成员对本次学习情况进行打分。吴志辉充分肯定了县农业农村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实效。他指出，农业农村是稳大局安民心的压舱石，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全县高质量发展成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县上下要紧紧围绕十五五

0: 避风，大部分渔船嘛，它通过的是前后抛锚，以及多艘并排的这个固定捆绑的模式呢，增强抗风能力。
1: 除渔船外，环港客船码头四号便已经开始防台措施。渔光渠五艘客船也于七日上午暂停一切营运工作，并在七号下午13时全部驶入赫普船厂避风。象山县海洋休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朝阳说，
2: 码头的话就对一些配电箱进行加固，路灯、救生设备进行一些防护。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工程的完工通车不仅全面更新优化了中心城区交通体系，更为市域轨交项目的配套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工程同步实施的雨污分流改造、管线迁改、绿化配置等，也将进一步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环境与生活品质，真正实现修一条路绘一片民的建设目标。记者梁双晴报道。盛夏骄阳似火，酷暑热浪袭人。昨天下午，石浦

0: 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

0: 兵救助人员吗？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这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

0: 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

0: 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

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

0: 我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0: 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

0: 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

0: 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

0: 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1: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

0: 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1: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2: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3: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

0: 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

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

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

0: 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
1: 北京时间19:30，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是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大约679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 26.8 度，东经 128.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94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增强。受到它的影响呢，东海海域今天到明天风力将会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

0: 今天下午增强到7到9级，夜里增强到8到10级，8号10到12级，那么8号夜里到9号12到14级。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阴有大雨到暴雨，后天是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今天偏北风呢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啊、明天北到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级，夜里到后天呢是增强到9到11级。沿海风力的话，今天偏北风7到8级，阵风是9级，逐渐增强到8到10级。明天北到东北风10到11级，阵风是12级，夜里到后天增强到12到14级，气温26度到30度，森林火显示1级不易燃。
1: 斑马线前，

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的电池坏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可咋做呢？
3: 我的光啊，
4: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的帮啊，
5: 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3: 我的帮啊，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3: 我的帮啊，
6: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4: 怎么帮呢，
5: 怎么帮。

好了，继续来听歌。这首《不痛》算是标志性的疗伤情歌，陈小祥来作曲，奠定了周笔畅独有的细腻伤感唱腔。歌曲描绘了爱而不得的那种遗憾，他克制又有爆发力的声线，把心底隐忍的难过层层释放出来了。十几年过去了，依旧是失恋听的必听榜之一了吧，《不痛》。

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是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大约679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 26.8 度，东经 128.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94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增强。受到它的影响呢，东海海域今天到明天风力将会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呢是14到7到9级，夜里增强到8到10级，8号10到12级，那么8号夜里到9号12到14级。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阴有大雨到暴雨，后天是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今天偏北风呢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啊。明天北到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级。夜里到后天呢是增强到9到11级。沿海风力的话，今天偏北风7到8级，阵风是9级，逐渐2级。夜里到后天增强到12到14级。气温26度到30度，森林火显示1级不易燃。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但是小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等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0: 废弃烟囱存隐患，党员先锋拆危解民忧，半岛风情东海一号大黄鱼。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张慧英、徐冠霖报道。作为浙东白鹅原产地和主产区，白鹅产业呢一直是象山县农业主导产业，但是受到生物习性的影响，每年盛夏高温时节，传统种鹅都要经历2到3个月的休产期，鹅苗供应断层，市场

0: 是采在高峰期，我们现在夏天就是模拟这个冬天的这个光照和温度，那么它这个就是说这个习性它就改过来了。
1: 养殖基地里成群的种鹅，各个体态健硕，羽毛丰满，乌存几介绍，这种种鹅都是经过精心筛选，鹅舍内还配备了补光灯、风机、湿帘等等设施，为种鹅繁殖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耐心的讲解隐患的危害，安抚群众的情绪，真诚的沟通换来了居民的全力支持，为施工扫清了障碍。万事俱备，丹东街道精密调度，组织专业队伍进场施工。作业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盯紧安全，专业机械有序作业。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这座威胁群众安全的老旧烟囱被逐层削减，彻底拔除。社区报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接到诉求后及时响应，更是发现隐患后闭环清零。现场指挥的叶晨勇感叹道，下一步，丹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发挥一人一岗、风领建功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党员在基层治理一线唱主角、打头阵，常态化织密安全防护网，用心守护万家灯火。

0: 鲜，欢迎你来象山品尝我们象山美味的东海鲜。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2: 听众朋友，嘉善县陶庄镇作为传统的渔业大镇，河湖荡密布，天然水域条件优越，分湖蟹、罗氏沼虾、鳟鱼被称为分湖三鲜，更是远近闻名。眼下正是罗氏沼虾上市的季节，陶庄镇的各个水产基地里也忙活起来，并了江浙沪等地的水产商前来抢购。请听嘉善台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走进陶庄镇的近水渔业种苗基地，工人们正在捕捞汾湖一号罗氏沼虾。实习记者吴天豪，
4: 我的手上就
3: 高品质，引来了市场的热烈反应。来自江苏吴江的水产收购商周先生和他的团队，每天要在江浙湖地区收购大量的精品沼虾。这次他们专程赶来，采购了2000斤规格为1斤6到8头的大虾，市场价约为40元每斤。
5: 江浙沪跑了这么多鱼塘，这个塘的罗沼虾的品质是

0: 据库署长施喜仁，以科技赋能老老助老，夏季果蔬文产保供防线。请听五一台发来的报道。
1: 走进武义福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薄膜联动智慧大棚，里面一派丰收的景象。这座占地7亩的智慧大棚采用高价液糠机制无土栽培模式，彻底摆脱靠天吃饭局限。当下大棚里的五彩小番茄已经到了采收期，工人每天能采收近300斤，优质果品市场销售可达20元一斤。在高温季仍然实现优质优价稳产增收。福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潘晓峰说，
2: 西红柿的话现在成长到12串果子了，就准备让它长个14、15串果子，然后就停掉去再重新种一批。
1: 大棚里水培种植区的叶菜同样不怕高温，空心菜、大白菜、芹菜清脆鲜嫩，长势稳定。工作人员按需采收成熟蔬菜，只需将水培蔬菜从水中取出，摘除固定泡沫圈，无需清洗即可直接装箱供应订单客户，高效又干净。潘晓峰说，
2: 现在种的是小白菜、空心菜、芹菜，还有一个韭菜在试验能不能生长。空心菜是反正第一次种下去可能到40天左右可以收割，然后第二茬第三茬它等于那根系粗壮了以后，它可能就半个月就可以收割了，就是完全是靠这个水跟营养液，然后微循环让它那个蔬菜的根在水里吸收那微量元素生长。
1: 夏季高温不降产，酷暑时节不停收，全靠大棚里一整套智能设备。大棚配有独立温控、通风、遮阳、自动浇水系统，还装了防虫网，既能少用农药，也能随时调节棚内温度和湿度。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就能实时查看各项数据，根据天气变化调整种植模式。潘晓峰说，
2: 传统农业的话，你如果种在外面的话，现在西红柿它是

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技能组合在一起，会带来非常高的价值。比如一个有销售能力的工程师，一个有商业战略能力的高精技术专家，一个理解软件开发的财务专家等等。另外，领英还做过一项研究，调查了50000种不同技能对于一个人在职场取得成功的影响，得出一个发现，那些最成功的人往往拥有特定的专业技能和强大基础能力的组合。基础能力就是指数字分析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这些在职场通用的能力。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所在的这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搭配，或者是想知道哪一些技能组合可以获得

事情再留下来自己完成。那么怎么判断哪些工作应该自己做，哪些应该分给别人或者雇佣别人来做呢？这就要涉及一个思考原则，就是计算你的创收价值，也就是你每小时劳动的价值。比较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把你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除以一个月的工作总小时数。收入不要只计算主业的，如果有副业或者资产性收入也要计算进来。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的外包成本，比如雇人来做或者购买 AI 等提效工具的钱是低于现在你的创收价值的，那么就最好果断地外包出去。

网络，再到现在的计算机、互联网，还有基于他们或者要与他们紧密结合的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等。再到未来，我们还将看到崭新的、颠覆性的、可持续的方法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比如绿色和可再生能源，前往遥远的星球去旅行，甚至通过量子纠缠进行信息互换等等。

0: 请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0: 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你好。
3: 嗨，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

爱理解的事，摸索着成长。回忆一下你曾经染过的五颜六色的头发，早年出格的穿着，还有你打的耳洞，后悔无法洗掉的纹身，又或者是如今因为曾经不穿秋裤而落下的老寒腿。然后突然你发现，好像母亲的关怀和责备贯穿着你的每一个成长时刻，而那些因为不理解产生的芥蒂，却在某一天突然全部释怀了。就好像成年之后的你，在看到衣橱里那些被缝补的整齐的破洞牛仔裤的时候呢，会会心一笑。也像这首歌里唱着，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有人永远爱着你。对于亲近的人，我们不以为意哈，时常呢用错表情。因为你坚信哈，终有一天你会说服他们。然而某个冬日的

0: 知道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子如今已经年轻，已经不再年轻，没有以前的强势，变得温和了，甚至有些胆小了。我们很少通话，也很少再听到他们的大声训斥，偶尔的对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最近还好吗？我们一切都好。父母终于还是老了，不再染发了，爬楼梯的时候需要歇一下，变得健忘，一个小事絮絮叨叨的说不清楚。而我们呢也终于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也学会了用自己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但是却经常忘了在身后努力地追赶他们。
1: 我只希望
0: 好了，也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坦诚地说一说你在外面的世界给你的精彩和无奈。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是位于象山东偏南方向大约679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94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结果就在他来到祁连县，在去往连山牧场的过程当中，正好呢是遇到了连山牧场五队万月龄的父亲出殡。而从参与出殡的人口中得知，当年自己害死王国胜逃跑之后没过半年，万月龄就离家出走，去往了西藏的藏南牧场。而这个

五题的话说还是机缘未到。而在半年前，打开这段记忆的钥匙，连大姐出现了，机缘也就到了。小叔才算把他这一辈子唯一对我喜儿隐瞒的事情开诚布公的讲了出来。那咱们说哈，1972年的春天，当时已经是29岁的左天宝，在得知万月玲早已在1966

场寺，位于西藏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藏南牧场，找到了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万月玲。其实说是找到，莫不如是遇到，因为当时的万月玲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再一次的找到自己，他来到西藏找到马婉琼之后呢，就对外改了自己的名字，

都改变了很多。半年前，我的天宝小叔跟我和连大姐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还说，让他做梦都想不到，当年说话声音高亢，像百灵鸟一样的万月玲，在与他的对话当中，竟变成了唯唯诺诺、不敢抬头看人的模样。即便是他听着天宝小叔的声音有些熟悉，可是

婆的时候，选择给自己的婆婆孟文氏养老送终，并且在和我天宝小叔结婚之后，只过了半年就分开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等就等了54年，直到自己过世。这可真是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啊。当初万月玲自己做完这个

王国胜过世的消息告诉奶奶马婉琼，只是尽量的像女儿一样去关心关爱着她。但是万月玲的到来虽然是帮着奶奶马婉琼在精神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人，可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万月玲当时的心情，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再也没有回过祁连山。不过这其中的原因呢，也都在小叔接下来的回忆中慢慢的揭晓了。自从万月玲与家人撤

子善良，但是这个善良啊是有针对性的，它是只属于万月玲一个人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哥桑丹巴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马奶奶的劳动成果挑毛剪刺儿的百般刁难，而且还故意在刁难完我马奶奶之后再转过头对万月玲的劳动成果是大象的赞美啊。其实哥桑丹巴的所作所为所有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他喜欢万月玲，而他从一开始就对下放的马奶奶

我更是无比的心疼，因为您在我的心里就像我的娘一样，所以我从今往后坚决不能让你再受任何委屈。如果您不嫌弃，能做我的干娘吗？马奶奶听完这番话之后，拉起万月玲的手，激动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说：好孩子，干娘太愿意了。

面宣布了，从今以后她就是格桑丹巴的女人了，她要嫁给他，而且还告诉马奶奶，往后格桑丹巴对待您就会像对待亲娘一样。而此时站在一旁的格桑丹巴则是一脸欢喜地点着头，并对马奶奶承诺，以后我和月玲都会好好孝敬您，照顾您，您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以后所有的体力劳动您老就不用做了。

伤心的眼泪，因为他这回彻底知道了为什么万月玲要认他做干娘，为什么敢向他保证今后割桑丹吧不会再难为他的真正原因了。万月玲竟然为了他马婉琼嫁给了一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男人，

的相处之后，也是非常了解这个孩子说一不二的性格的，所以也是心有愧疚，充满无奈的跟这对新人送去了祝福。由于格桑丹巴的父母早在5年前就已经相继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的结合就像我天宝小叔和英儿一样，没有什么宾客，只是草草的结婚登记手续，两个就算是在一块儿了。

生活当中，也是事无巨细的关心爱护着万月玲。这不由得让万月玲对格桑丹巴逐渐是产生了好感，慢慢的产生了感情。这就像当年我马奶奶对我说的，爱是付出，是给予，是不求回报的关心。爱护一个人的时候所做出的行动，

也就是在1972年阳历的11月份，外月玲在上宫劳作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葛三丹吧马上带他去了医院，而当时的医院啊，给出的检查结果是万月玲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出现的症状是因为怀孕引起的妊娠反应，回家好好休养休养，问题不大。这个消息呢，着实是让葛三

在面对失去活下去唯一希望的马奶奶，对她来说都是徒劳的。而当时的万月玲心中更清楚，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的死并不是意外，而是左天宝给造成的。可是当时的奶奶已经是处于完全

后，马奶奶也就默默地答应了万月玲夫妇的请求，暂时地留在了藏南牧场。可是即便答应万月玲夫妇留在藏南牧场的马奶奶，依然是无法走出丧子之痛。就在她每天以泪洗面的过程当中，突然在一天早上，万月玲发现马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于是这两口子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可是就在哥桑丹巴同意了步赤的要求之后，步赤还加上了一条，那就是让哥桑丹巴和万月玲一块儿到他这儿来取钱，不然这个钱他不借。他给出的理由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借钱必须要当面立字据。结果当哥桑丹巴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望月玲，

奶奶治疗了一周多的时间，当初他们借来的钱也就所剩不多了。医生却发现马奶奶的眼睛又开始恶化了，然后对万月玲说，病人的情况不乐观，眼底都坏了，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来看很难再恢复了。言外之意就是别再

32家，其中市级18家，省级14家，一层层为企业的创新之路搭稳了向上的台阶。记者汪平报道。8月6号下午，县农业农村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巡听会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志辉到会巡听，县巡听小组成员、县农业农村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听取了县农业农村局基本情况及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的学习情况进行打分。吴志辉充分肯定了县农业农村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实效。他指出，农业农村是稳大局、安民心的压舱石，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全县高质量发展成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县上下要紧紧围绕“十五五”时期。

0: 推进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吴志辉强调，要紧扣理论铸魂，把理论学习与基层走访、田间调研结合，坚持学用知行合一，以实干实际践行两个维护。要紧扣中心大局，守牢稳产保供底线，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增收项目，把乡村建设项目做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要紧扣自身建设，筑牢忠诚干净的政治底色，锻造敢担当、善作为、守底线的农业农村干部铁军，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保障。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我县严阵以待，全域设防，通过景区设施上岸加固、零件拆除、港区渔船归港管控、客船上排避风等一系列举措，抓实抓细沿海区域防台工作，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请听记者王妙红、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中国渔村景区迅速开展防台作业。景区工作人员刘闯说，他们紧盯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临建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袋，为后续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2: 之前的话有这400个左右，现在的话有新增的话应该500个左右。
3: 今天要完成？
2: 嗯，对。
1: 目前景区内

0: 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说是铜钱礁国金堂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避风。大部分渔船嘛，它通过的是前后抛锚以及多艘并排的这个固定捆绑的模式呢，增强抗风能力。
1: 除渔船外，环港客船码头四号便已经开始防台措施，渔光区五艘客船也于七日上午暂停一切营运工作，并在七号下午13时全部驶入赫普船厂避风。象山县海洋休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朝阳说，
2: 码头的话就对一些配电箱进行加固，路灯、救生设备进行一些防护，购票的游客他可以线上直接售后退票，也可以在台风过后之后继续使用。
3: 记者王小璐、刘卓远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在石浦镇低郊村，农户抢抓台

0: 那不怕他的。如果风大雨大，我给他倒贴水灌木。
1: 记者从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2.66万亩，目前已全部完成收割，并进入粮站收储。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象山轨交综合体配套基础设施一标段丹峰路至象山港路、丹南路至丹阳路完成阶段性目标，并恢复通车。该项目地处中心城区丹东街道辖区，线路北起丹峰路，向南依次穿越惠正路、象山港路、丹南路、丹阳路、丹河路、象山河路、丹霞东路，南抵丹山路。目前，丹峰路至象山港路、丹南路至丹阳路两段道路已率先完工，两段里程分别约430米、450米，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7%。按照施工计划，象山港路至丹阳路将于本周逐步开放通车。下一阶段，项目计划于8月15

0: 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8: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

0: 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
2: 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大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

0: 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

0: 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徽宜宾市安 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

0: 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

0: 全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3: 去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

0: 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 在危言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市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0: 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

0: 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检查督导调度各部门各系统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高度警觉，主动作为，落实落细防御台风白海豚各项工作。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我省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三级。
0: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 AI 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守护群众外卖饮食安全。
1: 杭州直达海边有了新选择，杭台高铁温榆段今天开通。
0: 国内外新闻，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30万亿元。
0: 伊朗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经明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

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创新引领，激发动力活力，不断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强劲动力。王浩先后来到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昨天午后进入东海，到今天早晨六点，白海豚在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为13到14级，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

0: 期偏少六亿方。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港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1: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0: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2: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脸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3: 浙江海事局于昨天早上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全省162条客渡运航。

0: 九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一个多月后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将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3: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捷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2: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四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零一，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器。

0: 开展管网排查和积水巡查的义乌市水务集团排水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递给他一件雨衣。
1: 我这衣服、裤子、鞋子全部湿了。一个这个义乌排水的一个小哥，他就小碎步跑去他的车里面拿了这样一件雨衣给我。
2: 因为雨下得很大，然后天也黑了，我也没看见他长什么样子，也没来得及问他叫什么名字。
0: 为了感谢这位暖心人，张翰回家后发布短视频，记录下了这场雨夜相助。
1: 义乌这个人文关怀，该说不说，做的是真的好，必须要点个赞。这个义乌排水的一个小哥，他让我在大树下面等他一下。
0: 视频迅速引发全网转发点赞，众多网友自发参与寻找排水小哥的暖心行动。几天后，暖心人身份揭晓，他是义乌市。

0: 查、隐患排查和应急防汛等工作。娄信强说，暴雨当天他正在附近排查隐患点，没想到这次举手之劳被这位零零后小伙子记在了心里。
1: 其实张涵同志是第二位没有穿雨衣的路人，还有一位他匆匆忙忙的在我就是去拿雨伞去拿雨衣的路就是回来回到点上的时候绿灯了，对，他就骑走了。
0: 张涵还

0: 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万亿元，增长22%。
2: 昨天国防部回应菲方涉黄岩岛言论，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宣山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等三部门增加调拨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昨天下午1:08，在四川宜宾。

0: 至九月七号。
1: 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创新技术、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1: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

0: 22亿元和超13亿元的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哦，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
3: 到十号，其中啊，这个强降水主要集中在8号夜里到10号，会覆盖整个周末。今天是中雨，局部是大到暴雨，夜里呢是雨势增强到大雨，局部是暴雨，而周日呢将是风雨最猛。